我没有娘们，我还要干活，我没干呢，我没有你，我没你那样干吗？啥事也娘可跑，我要干活干，你啥事也你来干吗？你啥不要啥？反正我娘们，我娘可跑，我有痛苦，娘可跑。